吃酒五路保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1: 啊，我心内痛苦强强要腐化，精神上的打击叮叮塌塌，每日都是无心情，想起着当初所爱的人因父母嫌我散尽，将伊甲我拆散，我只有感到目屎离开伊，到遥远的所在生活，但是我的脑海中犹原也是想着迄个人。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气保充站节目。讲到天气的变化，就甲股市同款啊，变化真大吼。哎，讲这个风台啊，沙德尔这个风台吼。

讲啊，今仔日一个挖起来，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初一呢，真紧，一年哦，嘛加十二个月，即马就到九月啊，所以呢，已经过十个九月安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八啊。大打八个月结束哦，即马第九个月开始到十、十一、十二啊，春啊，十到十、十一、十春四个月，春四个月吼、哦，要阁换一年啊，月日啦，要阁换哦啊，即、这个日子哦，嘛要拆无啊啊，好快哦吼、哦！今仔日下早吼，日本的气象厅吼，伊、哦、就宣布啊吼，讲、哦、哦新的风台形成啊，叫做。科罗旺啊啊！咱台湾的气象专家讲吼，迄、那个旧的迄个沙德尔啊，虽然讲伊无对咱造成真大的伤害，但是呢，伊有入去到浙江吼，啊，因为入去哦，搁出来，搁出来吼，啊，因为呢，这个随着迄个季风哦，这个环境啦，所以呢，伊哦经过的这个环流吼。就是伊阿哥无结束，无结束哦，无结束，继续更更啊！吼、哦，就是讲伊入去到中国大陆以后呢，同款吼，阿哥有伊的实力，吼、哦，有他的势力，吼、哦，阿哥伊个吼，就是讲台风来底台风中心无散去，啊，所以呢，阿哥得更，佮继续势啦，佮继续势，有变势，但是呢，愈更愈更，佮佮挖起来呀，吼、哦，啊，即、这个外围的环流佮挖起来呢。明仔载后日这两天来影响着台湾，伊即卖已经卷起来，所以伊个位置了有改变，哦，改变啊，改变哦，已经向南来到吼、哦，要挖进啊，广东啊，吼、哦，伊个第一个，因为这个风台是在天顶哦，唔是在地面呢，所以伊个在顶面、天顶安尼继续卷啦，吼、哦，啊，伊即卖刷叮当吼向南来到吼、哦，影响到台湾啊，因为伊变作行西西到台湾以南啊，西、哦、到看看伊这个位置哈、哦，应该是来到啊，看开是广东广西那边啊、哦、啊，这个拜五、拜六、沙德尔哦，啊，个有迄科罗旺这两个风台呢，伊哦会影响到咱台湾。会影响咱台湾哦，吼，这两个风台吼，就互人真讨厌。这个讲到这个科罗旺哈，科罗旺啊，这个风台，伊的形成的位置吼，比较较南啦，较南边啦，吼。啊，这个沙德尔呢，伊即卖已经复活在浙江，伊那个向南，算两个风台。哦，个挖金挖金，两个挖金挖金，啊，这个科罗旺这个风台哦，嘛真正是互人会头疼，你那只紧就形成啊，就是咱顶两讲啊在讲的吼，在台湾附近真紧就形成迄、那个哦，迄、那个迄、那个风台科罗旺，伊本来是热带性地气压，啊，这两个风台哦，伊的方向拢向北哦，所以呢。对咱台湾都有影响啊！吼、哦，像像沙德尔来拜五拜六呢，入去到广东、福建这个所在，吼、哦，爱在这个这个看情形，个看情形啦，吼、哦。啊，那是科罗旺一向北，哎，伊即马在海南岛那边诶，向北嘛是按台湾啊，按福建、广东才起来啦，哦，所以今麦目前啊，在这个台湾海峡附近啊、哦，应该有这两个风台啊、所以咱爱特别注意哦，特别注意啊。今啊，够一个哦，是啊，够一个风台叫做杜鹃嘛，可能要形成啊啦，哦，可能要形成啊。啊，杜鹃这个风台目前的位置哈、哦，杜鹃这个风台啊。目前伊个位置啊，甲科罗旺吼、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吼、哦。即马都是在亚洲这边，亚洲这边吼、哦，伊个即个风台啊，是一个台风窝，那安尼一个已经形成啊啊，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啊，哦形成的即个都是啊杜鹃哦，所以你看。拢差不多的，这个，咱台湾附近，有沙

德尔啊，啊有杜鹃啊，还有一个柯德旺啊，啊叫诶沙德尔啊，哦杜鹃啊，还有柯罗旺哦，这天气介无稳定哦，介无稳定哦，啊最好卖去山边啦，诶一下啊吼，去山里啦，你一下的山洪爆发，山顶的水一下就冲落来，这真危险啊，参像。今仔日一早新闻啊，都有人去五界哦，山内迄玻璃内底一款哦，山内啊山洪爆发，因讲哦要去泛舟，哎，坐橡皮艇啊，都爱消防人员去等救啊，结果呢，迄水箱湍急吧，消防人员啊摔落水诶，一个哦一个无救倒来，真的很头痛哦。

这首歌是叶凯婷唱的《惜别佳人港》。学校已经开学啊，这个爸爸妈妈哦，有安尼就是一早时啊吼爱赶啊，带囡仔再去学校啊，下晡啊搁带再回来啊。有安尼是因为爸爸妈妈爱上班，所以呢学校啊下课啊，囡仔吼就带上去安亲班啊。安亲班的老师会伫学校门口靠遐，带囡仔集合排队啊，带入去安亲班啊。啊，这个诶。当然讲哦，营养午餐哦，不。

现在咱台湾家哈，国中啊、国小，现在关系啊，都有免费啊，来和囡仔来吃营养午餐。在以前哦，伊安在国小代课的时阵吼，营养午餐是爱收钱的，所以有的囡仔讲哦，我不吃，我吃不习惯，我吃素哦，所以呢，伊都无吃啊，爸爸妈妈另外带带啊。

免阁出钱啊，而且呢，嘛唔免阁帮囡仔炸便当啊。这个政策足好诶，但是哦，这是地方政府诶经费哦，啊，阁有一寡地方政府是啊，讲啊，啊无法度吼一步到位，吼都无法度吼，这个就是讲无法度完全啦，会当提供啦，吼啊，伊这这大多数是有，大多数，但是参照咱新北市都阿无，新北市因为人济吼，囡仔嘛较济，伊讲吼，安尼诶一年要38亿诶经费，目前阿未编出来啦哦，所以呢，毋是讲全部诶，公立私立咧各小吼各中诶营养午餐拢免。拢免钱，拢和政府来补助。啊，这个政府是地方政府哦，中央政府是阿无出到这个所在啦。啊，就看地方政府的安那来这个来凑这个经费啊。啊，伊安那直接嘛是啊，来咱的爸爸妈妈讲哈，这囡仔啊，政府安尼补助哈，营养午餐哦，这是统一在制作的啦哦，卫生应用。啊，个个教导重重要。啊，那些菜是嘛是袂歹，但是吼、哦，有囡仔看，起码都少子化嘛，囡仔看经济啊，哦，好难吃，我不要吃，不要吃你就饿肚子。真起来嘞，爸爸妈妈真辛苦呢，哎、啊，为着安尼囡仔，都爱透早起来传，啊是讲，哎，啊个爱考，都爱进去上，哦，在学校的门口看，啊，人个老师吼、哦，起码伊嘛有讲，老师来帮助。哦，来，分迄营养午餐来顾囡仔营养午餐，啊，佮有津贴啊，有加班费啊，吼、啊，安尼即马佮有以前那有，以前无。所以咱在做爸爸妈妈，你都吼顾咧囡仔，食学校的营养午餐啊，营养午餐哦，啊，大家到店家嘛，大家到店家人多哦，东西就好吃哦，啊，免佮特别讲哦，啊，你不爱吃，不然妈妈帮你带啊，爸妈帮你准备，不用，大家一起吃啊，啊，第一回哦，囡仔欢迎讲诶，嘿哦，有不卫生呐、啊，有什么这个卫生的问题啦，还是讲什么这个问题哈、啊？大家再来讨论哦，啊，相信呢，因为老师有在教室内底哦，在帮助协助营养午餐呐、啊，啊，够有领吼，这个钟点费啊，所以应该老师嘛也有看到啦。

这首歌是张秀清啦，阿清啊所唱的《鸡人好》，拄只伊安吞一个嘴暖，所以咧讲袂出话。鸡人啊，听众朋友啊，你敢有定定去？即马哈要去鸡人足方便咧，非常方便啦、啊！坐火车上方便啊，未来啊，敢那阿哥有迄款咧，唔知敢那捷运啊嘛，听伊讲嘛要去到鸡人啦、啊，鸡人即马哈，即同款是会。落雨，但是无亲像以前遮容易落雨哦，因为咧伫这个海角台湾啊、东北角遐啦，吼、哦、家人啊，即卖家人吼、哦，应该是爱戴一几个环境哦，迄个巷啊啦，爱戴穿哦较好，应该是爱安尼较对吼、哦。为啥物呢？因为啊，即卖足侪大型的迄、那个轮船吼、哦，来到咱台湾，爱到底家人才翘起。哦、所以要坐啊，这个游轮啊，哦，得家人啊，哦，坐啊是讲去高雄坐，所以呢，有足侪外国人来啊，来应该爱搭这个环境做啊更加好，有啦，有得进步啦哈、哦，但是呢，依然感觉吼啊更加紧嘞，哦，爱这个更加就是讲发展爱更加较快速较好啦，哦，家人算是嘛是一个这个发电盖固啊，而且嘞海港港口哦，啊，真侪所在呢，因为提就早就起起来发电起来，所以呢，今麦来看哦，有较落后，看吼、哦，刚才虽然讲哦，伊是阿个是一个国际城市啊，但是呢，要讲吼、哦，像像咧咱种个多伦多哦，要讲个渥太华，哎、欸，以前伊安去过加拿大哈、多伦多啦，渥太华哈，迄、个比较呢是阿个差真济啦，发电的空间有足大足大哈，啊，家人哦，有一个地标，以前呢伊安哦，都一直拢远远啊看到，但是唔捌去，终于有一天哦，参加一日游哦，一日游迄个旅行行程哈、啊，来到哦，这家人诶三基乡协和发电厂，啊，迄天主要呀是要去外木山步道哦，就是要去啊，行迄个步道，外木山渔港迄个步道，啊，那怎样哦？咱到位个怎样讲？原来外木山哦步道诶。顶面哦，半山腰啊，都是协和电厂啊，都是迄三基的大基的烟筒工，都是咱诶吉人人讲的三基乡三炷香啊，三基乡哈、啊，这吉人的协和发电厂哦，伊都是发电厂啦，啊伊发电吼，伊阵啊是用的油。啊、哦，用诶烧迄油来发电，所以呢，有足大诶烟，啊，烟呢都爱有诶烟筒管来排出去，所以呢，唔该哦，去这三支真大支诶烟筒管，那、这烟筒管有204公尺，啊，这个协和电厂吼、哦，在给人诶。中山区的协和里，所以一个叫做协和发电厂，一边啊都是百米瓮炮台啊，哎，伊的头前呢都是哦外木山渔港啊，所以伊的是得山的啦哈，这伊的后边有山塘口，啊头前呢是渔港啊，啊看去都看得到哈，吉人书，在1970年迄个年代哦哈，咱台湾经济啊。快速的行动就是十大建设迄个时阵啦，吼，迄个时阵需要用电，吼，需要电呐，啊，所以台电唔敢吼，在1972年开始哦，来起一个协和电厂，吼，来发电，啊，到1985年个完工，吼，甲达即个发电厂甲做好，吼，啊，你都做十几年嘞。啊，对，这个东西呢，伊就吼爱发电啦，所以呢，新刷都吼起这三基的大基的烟筒管哦，这三基大基的烟筒管真正足大哦，足大呀，204公尺，啊，你都是差不多的，得要挖50年啊，要挖50年啊，起哦，就是得50年前都有迄个材料，会当起这样啊大基的烟筒管哈。啊，这烟筒管哈，因为迄阵那时阵哦，伊咧即个
设备啊，个唔是真，像就个即马真啊进步啦吼。所以呢，伊个烧油啊，伫发电啊，会产生足大的乌烟，啊，这乌烟吼，都是透过即个烟筒管啊排出去天顶啊。迄阵啊，阿个无吼过滤的系统啦，吼啊无啦，五十年前啊，啊，所以讲呢。诶，迄阵啊吼，听伊讲啊，迄阵啊家人哦，常常拢是安尼乌烟，吼，规个空气拢乌乌，喏，啊，听伊讲在2013年哦，这荷兰的艺术家霍夫曼啊，伊个黄色小鸭，哦，在咱的家人讲遐点这个点烂，吼，啊讲吼，迄阵啊家人讲遐吼，啊个在空气污染呢，迄黄色小鸭，互人。看到吼，讲诶变作黑面鸭，因为吼迄黄色的啊，黄色啊空气污染嘛哦，啊雨一落来哦，迄个黄色小鸭面拢乌起啊，哦面拢大诶乌油啊，真正是真可怕。啊，这个协和电厂哦，在2019年哦，都无个发电啊，无个发电啊啦，哦无个烧油来发电啊。哦，都休困啦，关起来啦，关起来。所以呢，哦，这烟筒管在2019年就开始无个喷烟，无个喷乌烟啦啦。哦，2019年就民国108年啦，啊，即嘛115年，安尼7年前啊，7年前的事情哦。啊，即嘛唔是真久诶代志啊。啊，但是这三支诶烟筒管哦，伊安会记诶吼，囡仔诶时阵哦。都在远远啊，在家人讲啊，敢那都看到诶，看唔知倒一个角度都看到，啊，都感觉伊足远诶，啊，我见一看，讲真正真大机啊，真正真大机啊，咱台湾人哦，就是讲拢会想要吼出国去佚佗，其实啊，伊安这几年来吼出国诶这经验吼。感觉讲哦，台湾嘛是真好耍啦，啊，就是咱爱心了解迄个所在，伊个历史，啊，佮有伊个即个地形啊，吼，伊个即个文化，你先去做功课，佮入去，佮去参观哦，迄收获比较多，佮那得印证啊。啊，你那是吼，佮那想讲人少少要去啊，哦，啊包钱。行船船的啊，行李啊，包好啊，款款的带人去啊，上车睡觉，下车尿。

庙啊，看无什么物件，你都没有什么印象，你都袂感觉感动啊。所以咱台湾，你若是讲，像这样，百米望炮台去台看一下，啊，三支烟弹弓去台看一下，先了解伊的历史，甲去台看，你就感觉哦，五十年前去的呢，五十年前会当去遮尔啊大支的烟弹弓啊，啊，这百米望炮台啊，这是吼，这个日本时代做的呢，哦，这炮台啊，哦，这建筑，真的会很感动，这摆的旅游都就价值的吼。啊，咱过来讲这三支的烟弹弓哈，即马阿个第一个所在啦，哈，安尼远远看开啊，真正亲像哦三丈香，因为呢伊要是白色的，白色的，啊，在上顶面吼，阿个有画只红红的啊，诶装饰啊，真正真亲像啊三丈香啦，真大支的三丈香，人家叫做基隆三柱香啊。啊，那像哦，人喺第一个外木山那边遐吼，迄、那个靠海掠鱼的渔民啊，因就讲哦，在东北季风真强的时阵，真大的时阵，冬天的时阵啊，哦，因在海面上在掠鱼啊，吼，啊，那看到吼，头前去三支烟弹弓，吼，去三丈香的，伊就知影讲哦。港口要到啊，哦，要到厝啊，要入港啊，渔船啊要入港啊，我感觉呢，哦，就敢若要登来厝诶哦，较安心吼、哦。所以，这虽然讲毋是灯塔啊，但是呢，甲灯塔同款啊，照亮前方，照亮故乡，照亮吼、哦，渔港啊，入港诶一个方向啊，这三支香啊，按讲吼，因为就是吼，已经五十年啊啦，哦，啊，搁有这个协和电厂吼、哦，这个电厂啊，嘛要拆啊、哦，要拆啦，因为有一挂政治的关系啊，所以呢，可能吼、哦，人都即马都在讨论啊，这个电厂要改建啦，哦，啊，搁有诶四阶工程伫遮在推动哦，啊，这个烟弹弓吼，爱会被拆掉，会被拆掉，啊，目前吼、哦。一寡文化诶，这个地方人士啦，吼，还是讲文化人啊，想、哦、希望讲会当啦来保留落来，毕竟诶，即卖有伊诶历史诶价值，哈、哦，啊，即卖是在讨论讲的时候拆掉，哦，顶个台砌起来，但是伊讲拆掉吼，本来204公尺要来拆掉，要改台起一个180公尺，同款是大大机啊啦吼。啊，这个因为伊这个五十年啊，嘛有一挂的这个避风啊，啊是啥物危险性啊物件放喺海边啊嘛，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啊，吼，拢可能拢会有迄、那个毁损啊，所以呢，这个要定吼，就是讲要定台拆掉，啊，要搁定起，这样安尼嘛是会用的啦。只是讲吼，唔知啊是不是会当搁起个完整的安尼啊？对，哦，迄阵啊来起这个烟弹弓的这个人，应该是吼就唔甘的，哦，因为呢，迄一砖一瓦，哦，是安尼台起起来啊。怎样讲呢？一块砖一块虾啊，你慢慢起起来哦。这是啊，一个家人的迄个烟弹弓，伊样看到资料吼，啊想到家己嘛去过哦，真的很大，迄个烟弹弓大支的

等你依然跟咱来做公告，即马依然先带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哦，有有诶民众，有咱的听众朋友啊，跟反正都是咱的亲戚朋友，是咱家己啦，有一个习惯呢，都是要开车啊，嘛是买一下饮料，饮料吼，去便利商店买一罐啊，吼，这个塑胶罐啊，迄种饮料啊，啊，得囥诶。这个车的啦齁。啊那是讲齁买一种茶一般齁都是有味的啊一般都会进来啉完。啊那是那个白滚水啊那个冷茶啊齁茶啊白滚水啊齁。这个、可能就齁啉不完就搁在坑的。坑的啊你们想讲啊啉不完不要紧齁现在若不爱啉齁咱就来做的洗手的。但是有的人呢这就是等要吹打啦，等要吹打的时阵啊，无管伊啊啦，反正呢，一道阿哥是水啊吼，所以呢，就阁提起来啉啊，袂记啊，袂记讲，迄本来是要来洗手的啊。有几科这个医生讲吼，真的是怕亏过的哦，阿哥坑底吼，这个小小的车来过敏的这个水哦，说啊关爱水呢，可能哦，一斤哦。这大量的细菌在内底生长啊啦，所以哈，啉落去哦，那是啊，运气较歹，轻的都是哦，胃肠炎，啊，严重的都是哦，急性的腰子衰卡啊，会做个腰子衰卡哦。有一名50岁的吼，伊本身都有糖尿病啊，有慢性腰子病的先生啊，因为呢严重的呕吐哦，闹瞎发烧，送去急诊啊，经过。检查讲哦，伊个白血球啊，足悬的啊，而且已经出现脱水，因为哦，一直闹血啊，个吐，以及哦，急性的腰肌衰损伤，腰肌损伤，因为本身就是啊，慢性的腰肌病诶病人啊啦，吼，啊，因为哦，这个患者最近啊，伊嘛无食清的物件嘛，无食诶什么。无清气的物件啦，伊个个想啊想啊，伊个想着讲，东港透早呢，伊啉吼一罐坑茶啊，这个车里内底两缸，而且已经开过诶，这个塑胶罐内水啊，医生高度怀疑都是啊，迄罐水内底已经有细菌感染吼，引发着一急性的细菌性的胃肠炎啊，细菌性的胃肠炎呢，因为呢。就是吼，伊在即个严重的吼呕吐、闹血、发烧哦，煞呢，佮伤着油脂啦，吼、哦。真侪人以为讲水都无变味、无变色啦，都会当啉，但是吼，这细菌哦，在内底你是看袂着的，你是看袂着的。亲像吼，咱咧嘴啊，那是有沾着迄个。关啊靠，关啊靠，瓶口啊吼，咱嘴内底细菌啊，嘴暖啦吼，都会啊走入去到关啊内底啊啦，这个车，咱车啦关起来吼，车内底咧，这个那一个保温瓶，赶快内底关温的环境啊，更加好细菌哦、啊，快速的成长吼，所以医生提醒啦吼，咱那啉着好这个细菌污染的水了后，可能就引发着急性的细菌性的胃肠炎啊，造成剧烈的闹血、呕吐哦，这个时阵身躯就会快速的脱水，水分就会快速流失哈，当血液循环下降因为水分无，血液就流袂叮当，血液循环就下降，尤其哦。这供应血液都无够，就可能哦，来引发着急性的腰子损伤哦。咱就糖尿病的患者啦，慢性腰子病的患者啦，高年龄的人啦，免疫功能免疫啦较差的人，这都是高危险的族群啦。所以吼，为了咱的健康，建议咱的听众朋友吼，只要是开过，而且是放在放在车内底过敏的。瓶装水，你都来淡远掉，你来淡远掉，因为内底应该已经有细菌啦，你来淡远掉，来冻远干，哈，阿妈卖想讲要来洗什么货啦，哦，卖啦，第二个就是吼，咱尽量吼用杯啊，用漱口来啉水，哈，较卖啊直接开个干啊，哦，就安尼直接啉啦，哈，第三个就是吼，卖将迄开过的干，这个
卖将开过诶，这个啊，塑胶罐内水吼，当作是呢，咱在啉的水哦，卖呀哦，啊，像啊，搁有烟吼，像着第四个就是哦，咱在车里内底吼，卖放哈，诶、啊，水放过暝，不要将要喝的水放过夜。

0: 清楚。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3: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4: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个公车的起站吼、起站啊，都是在板桥龙会，一点真久一班，按板桥都开到啊。金龟洲真侪人啊，知影这班公车，所以哦，车牌啊卡，常常足侪人拢背着背包哦，要去铁佗的迄种的装扮哦，穿布鞋、戴帽子、背背包，要坐965敬老卡一旦用啊 ，T-Pass 嘛一旦用哦，咱阿无敬老卡阿无用 T-Pass 呢，咱都刷。悠游卡嘛，因呢卖搭车就紧紧啊啦。终点站就在金龟洲，板桥来到金龟洲，要去九份啊，九份金龟洲哈，坐这班车拢会到位，车拢新的呢，哦，真舒服的哦，真济哦。来台湾旅游的外国人哦，伊嘛会坐这班车哦。旅游的说明哦，拢有介绍。这班车板桥是起站，哦，过来放假，过来台北市去啊，就去哩高速公路啊。就到水丰啊，金龟洲是在咱台湾吼、本岛东北角，算是水丰，嘛是在山区啦。这地条是雪山山脉，你去到东北角海岸，金龟洲甲九份，我伫隔壁。早期吼、拢是主要的乌炭炭区，一个是煤炭，啊，一个是金。虽然讲多的隔壁啊，一个出山木炭、煤炭，一个出山金嘛、金矿、金龟礁跟九份，然后一般来讲金九、金瓜石跟九份。啊，金龟礁是咧山区，一个山城、山城，所以四面拢是山，较平一点点嘛的所在，啊，都有人起厝啊，其实哦，伫遮大个人啊，因咧厝嘛拢开伫山壁。所以要去因家吼，拢爱爬楼梯，顺着山壁来起厝诶。台湾吼，敢那金龟礁这个所在啦，真紧有大规模的乌金啊！以前华联台东遐个海边啊，嘛讲有人吼无小心啊，看到金啊啦，金啊刷金沙，但是迄毋是吼用乌出来，那是金龟礁呢，伊迄真正是乌山哦，因为要因为才有一道诶金啊的矿脉。现在也没在乌金马啦，乌金马的时代呢已经过去啊，刚才是在日本时代，黄金博物馆边还有日本宿舍，以前的日本人啊都在金龟洲这乌金马这呢还有去宿舍，现在都变古迹了啦。金龟洲上早在清朝的时候都有发现这有丰富的金马，还有哦糖啊，一寡珍贵的矿产，这个所在清朝日本时代吼、台湾光复以后，拢啊个有在乌金啊，即马金啊已经拢乌甲空空啦。但是啊，这片山有啊600外公里，开甲足侪坑道、地道嘛啊个有滴嘞吼，但是拢无咧经历啊杂草丛生啊，啊嘛有人去探险。即大家因为曾经真闹热过，所以呢，在金龟洲遮有十几条的步道，环状步道，爱爬山的人吼、定定去爬啊。金龟洲遮的山无专人在管理吼、所以呢，这路况无讲介好吼，爱、较注意，爱小心。金龟洲因为遐山形，那亲像啊金龟吼、金龟就是咱讲的南瓜，所以以前伊真正叫做金龟啦。后来是因为伫遮吼在山区的石头发现了金啊金子啊，啊毋干呢，就叫做金龟礁金瓜石。金龟礁的金矿有研究是2500万到1000万年前都慢慢啊形成啊啦。迄阵啊金龟礁哦，即块山啊，搁在海里内底，在海里内底，在海底内底慢慢累积起来，差不多1000到800万年前，菲律宾板块甲欧亚大陆板块烧融啊，融一个在咱台湾东北边的冲绳海槽哦，避开啊。后来搁经过吼足侪摆的板块运动，将这个金龟洲、鸡笼山这片呢浮出海面上。这个所在搁有火山、火山，就是安尼啊。啊，唔敢讲这个所在地下有烧水。金龟洲落去要到阴阳海呀，石头啊拢是红色的，因为哦伊地下水哦拢有啊金属的成分，因为哦是有火山火山运动啊哦，内底有迄烧水热水矿溢，迄就是火山的烧水吼、啊，迄就是温泉热水啦，烧水伊慢慢啊将迄金属溶掉，金啊该造出来，就是安尼吼，甲有人发现着诶。经过安尼2500万年、1000万年前，吼、一直到
一千到

八百万年，拢算万的啊，百万年前啊，金龟礁原本是在海底呢，地球的变动加起来，才有一条吼金矿脉啦。咱台湾过去吼有真济电影吼，参像个《悲情城市》《无言的山丘》，拢是在金龟礁这条遮翕的。故事吼，就伫描写本时代金龟礁这条乌。碳钢因的故事啦，金龟礁目前啊，搁有黄金博物馆，啊嘛有乌碳的遗迹矿坑，乌碳的公司关起来啦，但是啊，搁会当按外口看到长长的坑道，啊嘛搁有运碳的铁轨咯。你若是讲要去金龟礁，你就去坐965这班车，非常的方便。真吼，金龟礁吼，会当去参观的所在包括吼黄金博物馆、太子宾馆、黄金神社、劝济堂。劝济堂哦，祭拜关帝圣君。金龟礁乌尔察湖山啊，无好爬啦，真济公车，唔是干那965，你若去瑞芳就足济公车，会当到金龟礁。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

安哦，对呀，咱在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搁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

咱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860块。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吼，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强身，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属诶，食素食的朋友会用咧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舒钙、叶黄素、 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三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有一个小朋友，伊甲八岁，爱着连续两天头戆戆，第三天讲严重诶爱困，叫袂醒啊，无法度讲话，厝诶人看毋是办事啊，他紧带送去急诊，哎，这是台北马街儿童病院诶病例。上去急诊，先做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吼，敢若伊个大脑积水，啊，就带上去加护病房。本来是急诊呢，结果马上上加护病房哦，吼，严重爱困哦，准备到昏迷啦，所以吼，真正吼，嘛该危急的加护病房，可以啊，这個。降脑压的药啊，大脑有积水呢，啊，搁有吼预防性的抗生素，啊，搁抗病毒的药物治疗，先做急诊的治疗，别检查诊断哦，是脑部受到感染造成脑部的病变，医生怀疑哦是急性的脑脊髓炎，就是大脑的脑侧发炎，在台北马街儿童病院经过一个月治疗，啊，伊在治疗医生啊，我安排中医甲西医的到店的治疗，以及咧复健，一个月以后吼，都出院啊，恢复健康，但是后边还阁有一挂代志。马街儿童病院儿童神经科的医生讲，脑炎。大脑发炎嘛，可能是身躯对病毒还是细菌感染的一个反应，啊嘛有可能是主体免疫问题所造成的，身躯内底免疫细胞去攻击着大脑健康的组织，两个原因啊，外来的病毒病菌感染嘛，第二个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啊。这个小朋友经过一个月治疗的，治疗反应是真好，但是啊，医生讲吼。诶，后边吼，就是咧愈后治疗了后诶，进行啊，真歹评估啦，有可能会出现哦癫痫啊，就是癫痫，上惊是啊，后摆合适的问题啊。啊，这个八岁小朋友伊急诊转到加护病房，第一加护病房，即搭家是可以高剂量的类固醇哦，啊，搁有哦，这个免疫球蛋白的治疗，因为啊，电脑检查发现伊的脑波吼有异常的放电。所以唔敢惊伊讲哦，有迄幽型，所以吼有可以幽型的药物出院啦。后摆是不是会出现幽型哦？即嘛啊唔知影。经过脑部的磁振摄影、核磁共振，发现伊阵啊急诊的时阵，就是伊脑部有一挂所在已经无健康啊，就是医生怀疑的急性的脑脊髓炎。治疗了后，佮安排复健，佮安排。中医针灸，儿童神经科的医生讲，脑炎、大脑发炎，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不是真特殊的症状，譬如无发烧，这都爱注意啊嘞。脑部发炎不一定会发烧哦，家长呢爱去注意囡仔，看是不是有发烧，是不是呢有头痛、对光。哦，是不是有反应？是不是会对光敏感？阿妈棍是不是硬青？面白凹凸啦，还是皮肤生红粒啊啦？啊，个活动力哦，这真重要。啊，个食看是不是要食物件，要食饭，爱困，意识混乱。啊，那有诶产生幻觉，讲话困难，走路困难，忧心发作这些竞争哦，啊，随时来关心来注意，看是不是有，那是有这些竞争啊。不管多几种竞争啊，拢爱在记录落来。好，啊，在医生讲，脑炎通常是病毒所引起的啦。所以讲，那是啊，有病毒感染的疾病啊，甚至呼吸道感染、胃肠的问题啦、淋巴凹凸等等，这种爱注意后边，惊病毒病菌走入到大脑，有疾病的病史，拢爱在记录。

0: 安排这首歌曲陈淑萍所唱的歌《夜清风》。夜清风，家中朋友敢有听出来？内底陈淑萍有唱国语的，伊按对陈淑萍哦有印象的歌曲，就是啊，伊甲张燕青所合唱的迄首《上海之恋》。陈淑萍就是唱国语的，张燕青诶唱台语的。好，伊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诶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困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元，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元，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一盒880元，3盒2500元，2500元就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茶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有3组3罐茶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咱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更加酥，而且袂甘油。奥 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我们在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叶胶囊，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去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台8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5: 咋这样？我这应该在一栋诶。
6: 你身边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记住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呀！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明仔载九月初二啊呢，
1: 嗯，
0: 真紧啊呢吼，
1: 对啊，
0: 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啊，过来了一个过年啊，嗯，
1: 哎，用讲来较紧，其实只只咧贵嘛是多，
0: 啊，今麦来八月十五，大家都吃油啊嘛，
1: 嗯，
0: 哎呀，
1: 差不多啦。不得再出来啊！
0: 加油啊！你知影意思不？
1: 加油啊！
0: 年冬你都安加加个八月十五一天吼，
1: 嗯，
0: 啊，加油啊！就是清白来，从加油啊，那加了了啊吼，
1: 嗯，
0: 你放屁足臭的
1: 哦，
0: 哎，
1: 哦啊，一年冬都清几摆啊，我懂，哎，
0: 我你那加油啊，
1: 嗯，
0: 你放屁卡床头起来外口，无扒落个地方哦，规间蒙面散步。
1: 这是胃肠的问题吧？
0: 不是不是，
1: 哎，
0: 也
1: 油啊是好食，
0: 清白来啊，
1: 是哦，
0: 哎呀，
1: 啊，那有糖分的人是袂堪要想食，
0: 哎，食较少啦，
1: 哎呀，
0: 哎，
1: 杂杂啦食啦，不是袂使食啦。
0: 新增杜先生了，
1: 对，
0: 讲要听迄个江边小白，
1: 嗯，
0: 啊个鲁冰花，
1: 嗯，
0: 哎，是不是这条呢？来。江边小白生活路去

0: 这条都鲁冰花，
1: 嗯，
0: 丢唔丢啦？
1: 丢啦！
0: 这俩请迄、那个，请迄个外头啊，吼，都请起来有真勇敢。
1: 好运歹运啊！
0: 哎，
1: 请到好的吼，算你好运；请到歹的用怕。
0: 嗯，光棍了一个迄个白猪啊，吼，
1: 哎，
0: 阿辉受阻了，
1: 哎，
0: 啊，一个38岁这一年啊，吼，
1: 嗯，
0: 哦，看咧。

0: 会修做修喏，啊，昨天的背啊，九十七岁哦，伊昨天个哀哩吼，
1: 嗯，
0: 筋弄出来，
1: 嗯，
0: 啊，另外个六十一岁肾脏的查某囝吼，
1: 嗯，
0: 我今日个拗起来，
1: 嗯，
0: 啊，筋弄弄出来，
1: 我那筋白出来，
0: 哎，筋白出来，
1: 嗯，
0: 哦，啊，
1: 这个背啊，查某囝，
0: 对啊，
1: 嗯，有肾脏。
0: 啊，这是在讲这个，那请丢人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啊，你那请唔丢人哦，都消失咧内底啊。
1: 这白人家讲真感谢这个话咯。
0: 对啊。
1: 安尼安尼，
0: 真勇敢。
1: 老爸救出来安尼，甲厝内底人紧救出来。
0: 嗯。
1: 哎呀，阿姨讲哦，他是尽他的责任呐。
0: 哦。
1: 因为伊知影讲哦，迄边诶一寡。可能有放一挂一种易燃品吧，
0: 嗯嗯
1: 啊，哔哔啵啵吼，一种精神起来，精神起来，赶紧怎啊，有个火花嘛，
0: 嗯，
1: 啊，就紧甲迄阿伯吼，迄阿公啊呢，紧甲按出来，紧休因迄个肾脏迄个查囝，
0: 嗯，
1: 啊，伊嘛带咧那白出来，
0: 嗯、
1: 呵呵真正是在这水火无情啦，
0: 这我那算英雄啦，
1: 嗯，
0: 哎、
1: 欸，啊，真感谢这个寡头
0: 啊
1: 呢，
0: 啊，请这款的雷虎啦。
1: 哦，哎、欸，有责任啦。
0: 这几下雨那样呢，遐尼啊大呢哦。
1: 哎，
0: 啊七早八早呢，呼呼叫啊呢啦。
1: 哦，
0: 哦，
1: 哎，都是啊西北雨呢。
0: 对了，
1: 嗯，
0: 风真透了。

0: 今天你风有透啦，
1: 嗯，
0: 唔知你透安怎哩？
1: 啊，风透透啊，
0: 哦，我的呼呼叫安尼，哎，阿姨讲讲过来做水灾哩哩。

0: 哎呀，
1: 啊，这个天年都无正常啊，
0: 无正常。
1: 哎呀，大位都安尼雨落个拢
0: 来了，
1: 该阴的啊啦，阴啊无应该阴的嘛拢阴啊啦。
0: 今麦要放条豆皮的瓜啦。
1: 嗯，
0: 你若要泡茶哦，还是泡咖啡哦？
1: 嗯，今
0: 麦紧个泡咯，啊，听一条豆皮的瓜嘞。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呢，咧酸抽疼哦，都上惊热啊，落雨天啊，啊，过来秋天到位啊，
1: 吹冷气啦，吹冷气嘛，会疼啊，会酸啊，
0: 酸骨头你那边有无？这中间哦，卖酸骨轮疼骨杂那呢哦，咱爬爬走拢无紧啊呢，食这款。风清的养筋骨就对了，哦，啊，就爱甲食三分冰四分流，唔是讲啊。

0: 香港啊，都都很好啊。
1: 但袂消炎止痛，
0: 无迄落代志啦。
1: 系啊系啊。
0: 啊，你唔能讲我骨头啊酸痛疼啊都去注射啦，通啥？
1: 嗯。
0: 一愈住诶愈紧张，我无咧骗。
1: 愈住诶愈次，迄、哦那个次数诶愈侪。
0: 对啊。
1: 啊，愈住吼伤着咱即其他诶器官。肝脏啦、胃啦、腰子啦，嘿啦。
0: 啊，咱这个药啊，广告二十多年啊，哦，大家嘛知啊，去食咧中间哦，骨头咧养健健，哦，红青的养筋骨，甲买顿来食就对啦，哦。啊，你即摆来买半只哦，够
1: 犹太，
0: 紧找到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个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嗯，解毒丸，这个热火哦，未当可以招一堆心的、肝的、脾的、肺部有气啦。
1: 嗯，
0: 你若招你呀，阿就靠呀，
1: 变成病菌。
0: 啊，第一放了黄记记啦，啊，屎嘛放未出来，定个国安尼啦。
1: 改变闭结未通顺，
0: 对啊。
1: 嗯，迄条真艰苦。
0: 肠啊火啦。
1: 胃火、大肠火、小肠火、
0: 肝火啦，
1: 嗯，
0: 迄那火大起来吼，拢爱嘴大、嘴过、嘴臭，啊，足简单嘞，即款吼，你甲买转去吼，啊，你就甲食如果唔对，哦，我拢有早一罐来、嗯、来电台嘛，
1: 解毒肝火，
0: 来厝阮食，啊来食，阮妈杀几条都食，
1: 对，
0: 足简单嘞，毛病大，
1: 嗯，
0: 哦，大便嘞通顺，火唔能调理腹内，哦。人讲千军归路万兵拢会归毒素，这个火原来变变出来呢。
1: 哎呦，
0: 哎呀，
1: 因为这火招按咱的总护理是变成病菌，啊，因为咱看袂着，佫唔知影。啊，等候啊，老公安尼，互伊袂砍的袂动的哦，就变产生病变。
0: 嗯，
1: 啊，病变你若人无爽快的时候检查出来，拢哇不得了啊！
0: 哎呀，
1: 哎呀，
0: 所以这款哦，真正百毒百解哦，那。咱食个几百度，你若无个好好出来，
1: 嗯，
0: 伊个甲你缩到等于，啊，毋是共款，
1: 嗯，
0: 哦，甲清好清气，清肝兼解毒，红参五年解毒丸，啊，你若讲到这个骨头的问题哦，红参的养筋骨，甲买转来食就无唔对啦，
1: 嗯，
0: 哦，

0: 2999-8692。
1: 今嘛那边半大弄犹太哈，找罗刚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0: 快乐的农家吼，
1: 嗯，
0: 我那一个一口松啊嘞吼，
1: 讲过，
0: 刚才我那热热哥哥吼，今天偷开讲吃几多点了。
1: 已经吃六粒了，跟阿嬷说要再吃。
0: 阿嬷这个好吃呢。
1: 啊，等下去车顶要再炸两粒。
0: 炸两粒。啊，这个一口。
1: 哪个？
0: 啊，这个给咸了了，变肉酥。
1: 嘿。阿姨这不咸啦。
0: 咱人无吃肉袂使啦。
1: 嗯。
0: 咱只有肉条啦，一口松啦。
1: 嗯。
0: 太多嘴都油腻啊。
1: 入口即化。
0: 还有氨基酸。
1: 蛋白质。
0: 咱人都有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到营养，
0: 啊，无你歪食吧，
1: 嗯，
0: 哦，你都一口松，你也不会生病，我送你，
1: 嗯，

0: 哦，啊、你看囡仔吼，咱乐乐哥哥阿伯做三回，啊，你看咧，好食着呢，都安尼。那阿妈，我要搁爱，我要搁食呢，我还要，我还要。
1: 你个看见那疼啊吼，就个食了，那爽。
0: 对、哦、啊，胖胖，
1: 对啊，
0: 酥酥，
1: 对啊，
0: 啊，未咸，哦。啊，这所以讲，这本来吼、哦，你甲看伊包装，伊这一口松就是，要做好迄囡仔食诶。啊，所以讲吼、哦，做好囡仔食诶物件吼，绝对袂完啊，袂使凊彩。嗯，不是讲大人食都袂都会当凊彩，拢袂当凊彩。
1: 对啊，
0: 系啊系啊，这拢有管理的吼。
1: 从、哦哦、一口松二十八条买顿来食，嗯，哦，咱有迄个两百只。氨基酸，
0: 对，
1: 咱人嘛氨基酸两百几咯，哇，身体
0: 老高啊，哎，身体都较用，靠元气，嗯，
1: 啊，那这骨头的毛病，那即马秋天来啊啦，有诶，那吹着冷气也是讲雨来就喏，酸抽疼麻痹拢来啦，哦，从骨头的问题，你交代哦，红青的养筋骨都丢啦，哦，嗯，啊，即马那不会半大哦，
0: 弄油台，
1: 弄油台，
0: 哦。大公明啦、啊，啊是咱这个玻璃边少散啦、啊，五年该读完啦、啊，哦，这样哎，咱这五年该读完，有朋友讲去买着迄个金门公药，
1: 哦，还不是、啊，
0: 还不是哦，咱这是真正纯中药的中药丸，
1: 中药丸才丢，
0: 嘿嘿嘿，
1: 你讲不要丢，
0: 嘿，
1: 阿勇你都不要丢呢，那今去买唔丢，再找到刚小姐咯，
0: 哦对啊，哦。2999-8692找到罗岗小姐询问
1: 怀念的花那丁。

0: 怀念的花那丁，
1: 嗯，
0: 哦，真好听。啊，你若讲骨头，哪里不好的这朋友哦，酸骨轮痛骨折，
1: 嗯，
0: 落天来哇，这酸啊，遐抽来遐痛。啊，这大油布这大遐大，大概我们我们规身骨那太高。
1: 干那吹一个冷气都袂动的啊。
0: 对啊。
1: 嗯。
0: 那个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骨头的问题，你交代哦，红青的。用筋骨就对了，
1: 嗯，
0: 哦，啊，筋也不会等下吃啊。
1: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嗯，
1: 啊，当然买等下你都要认真吃。你那安尼三只四药菌都搁定来，
0: 对啊。
1: 啊，因为咱咧吸收较慢，有血啊吼，咧吸收这个营养啦，这个药分啦吼，拢会较慢。
0: 嗯，
1: 所以讲你爱认真吃，哎呀，爱认真吃，哦，这个吸收。比这个咧退化吼，搁较紧，所以讲咱得爱食好伊退，卖较紧退化。
0: 嗯嗯，
1: 系啊系啊。
0: 嗯，
1: 啊都无恁啊咧退化比吸收较紧吼，我迄落就真食啦啦。
0: 对啊。
1: 嗯。
0: 从骨头个顾好吼，趁钱嘛都已经顾啊。
1: 对。
0: 哦。
1: 嗯。
0: 红青的用筋骨这罐，这罐就对啊啦。哦。啊，钱嘛难买半担吼。
1: 弄油菜。
0: 嗯。紧找到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华南情歌。

0: 这条说越南情歌啦，
1: 嗯，
0: 暗时啊人来听这番啊未歹啊，
1: 哦，凉凉啊嘞，
0: 对啦，嘛人拢咧放个 AI 咧唱个哦，
1: 嗯，
0: 你听起来听落个你安尼无感情，
1: 哦，
0: 啊这款的拢原版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咱若要提咱的产品哦，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顺门。
0: 这回啊，天气热冷来哦，哇！
1: 嗯，凉来。
0: 咱的广告的啊，
1: 嗯，
0: 红星的用金过
1: 来，来广告。
0: 小路加正好，
1: 嗯，
0: 啊，搁刷到那提半担哦，够
1: 油胎，
0: 够油胎，
1: 嗯，
0: 啊，就我朋友来听，即马算会好，紧食，哦，半担食完了中间，你就感觉讲，好、哦，今年的这个寒天哦，咱咧唔惊寒。啊，身体好尽量啊嘞，哦，食这罐就对啊啦，啊，扛手两个啊，
1: 嗯，
0: 红星的养筋骨，食这罐就对啊，
1: 嗯，
0: 哦，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广告师。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铺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两块客，那去放了有够啊啦。
1: 嘿啦，
0: 两块客人讲，搁放无够吼。
1: 吼、
0: 哦，哇，唔规趟拢提车。
1: 啊，唔敢那洪水爆发呢，哎呀，伤憨吧。
0: 啊，当然啦，
1: 嗯，
0: 今麦要互恁双瓜，
1: 嘿，
0: 双瓜电话2999-8693，
1: 找瓜根中甲蒙起啊，
0: 嘿，
1: 咱的现场的电话，
0: 嗯，
1: 哦，2999-8693，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八六九二，
0: 嗯，
1: 找罗岗小姐询问就可以啊呢。哎，来，别上线点过来，朋友好起来哦。
0: 哎，
1: 来，你好。
2: 有
1: 没
2: 几片？
1: 哎，
2: 王太太。
0: 哎，
2: 尖刷尖，
1: 尖刷尖，
0: 好啦，
1: 尖刷尖，好，好。来，你好。
2: 孟姐，跟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过来点一个那个白鸟刘龙三千里。
0: 好
1: 了，白进来哈，新增黄太太，
2: 哎哎，
1: 好，
2: 谢谢你哦
1: ，OK， 好，嗯，哎，落队，落队啊，该白起来哦，哎，白，哎哎，唔对，白进来流浪，
0: 三千里啊，
1: 哎，来你好，
2: 毛姐你好，
1: 哎，
2: 不讲小瓜，
1: 什么瓜？
2: 快乐的美梦，
0: 快乐的美梦，
1: 这像唱的啊？
0: 张龙龙哟，
1: 刚刚不是哦，
2: 五三元的款，
1: 哦，五三元哦，
0: 快乐的美梦哦，
2: 哟，
1: 安尼我等下找看嘛，
0: 再来找哦，
2: 哦，谢谢，
1: 好，
0: 好
1: ，OK， 好，
0: 嗯，
1: 来，你好，
3: 王子你好，
1: 你好，
0: 好，你好，
3: 你跟报一个那个流浪的滚头狮，
0: 流浪的滚头狮哦，
1: 流浪的滚头狮，哎，
3: 有过大成像的
1: 哈，嗯，过大成对，
0: 对，
3: 好，麻烦你，谢谢哈，
1: 啊，你到位，
3: 啊，中和，
1: 中和贵姓？
3: 陈太太，
1: 陈太太哈，
3: 哎，对，
1: 好，好 ，OK，
3: 谢谢你们，谢谢，
1: 好，嗯。哎、欸，流浪的滚头狮。
0: 嗯。
1: 哎、欸，昨我本来有找，要找这地方啊，结果转袂
0: 记。流浪的滚头狮，你来找呀、喔？
1: 嘿、欸。
0: 嘿、欸，你来找呀？嗯。
1: 滚头狮。
0: 嗯。
1: 这个滚头可能真够无个款。
0: 我
1: 唔知。来，你好。
3: 啊，孟姐啊，你两个好。
1: 哎、欸。
3: 我只台北市电话机哈。
0: 哦。
1: 哎、欸，
3: 拜托你给他放一条迄个岗位上的哦，失恋的心声。
0: 失恋的心声，好。
1: 失恋的心声，啊你贵姓？
3: 我李太太。
0: 李太太哈。
3: 哎、欸，谢谢、哦、
1: 好。
0: 失恋的心声哈、
1: 哦。OK。
3: 拜拜。
1: 好，谢谢，来。
4: 哎，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4: 梦人的心声。
1: 梦人的
0: 心声。
1: 梦人心声。
0: 可怕的。
1: 好，梦人的心声，好。嗯。OK。好。
0: 安尼我就随车掉啊。
1: 来了。
5: 哎，嫂。
1: 嗨。
5: 哎，建雄
0: 哥。哎，你好，你好。
5: 英暗哥有听到你的歌哦。
0: 嘿，英暗嘛。
5: 真是，嘿啊。
1: 嘿啊。
5: 剃头，赶快的，一路一帮的。
1: 哦。
0: 什么人帮的？
1: 我是那个哦，115台啦，
5: 115台，
1: 嘿嘿嘿，对。
5: 金苗叫阮倒位去，
0: 哦，金苗叫阮倒位去啊，
5: 嘿，伊帮你做主题歌啊，
0: 哦，放个细细子嘞，
1: 感谢子嘞，
0: 你拢好朋友啦，
5: 嘿啊，那我那个注意啊，嘿，嗯，伊就讲
1: 金条，真啦无，
5: 哦金。
1: 哎，头毛型
5: 个
1: 浸泡，
5: 迄阵
1: 啊个
5: 有
1: 电，
5: 迄个个长长啊。
1: 哦，
5: 迄
1: 真长的对。
5: 不是
1: 说迄
5: 内底乌的，外
1: 口
5: 黄色的，
1: 迄
5: 个。
1: 哦。哎，这若无放哦，若无放，就来加盖理论者。
5: 哦。
1: 爱放个惯习。
5: 啊，对啊。

0: 爱来甲伊讲，爱讲放我关系，哎呀，真雄啊咧，
1: 都真漂配的哟，
2: 对，
0: 嗯，
2: 帅哥一个，
0: 嗯，真帅呀，
2: 对，
0: 嗯，
1: 啊，这么帅嘛不好啊你，
2: 有
1: 了，
0: 嗯，啊，这么赶快
2: 帅啊，
1: 嗯，
0: 这么算蟋蟀帅，嘿。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
0: 七里阿调，
2: 哎，
0: 好 ，OK， 好，
2: 嗯，
0: 来，你好，
3: 莫吉啊，小猪你好，我跟你好，我小猪啊，
0: 小猪，
1: 小猪哦，
0: 哎呀，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3: 要听《咱是兄弟》，
0: 咱是兄弟，
3: 对，
0: 好。OK，
3: 你要
1: 改
3: 哦。
0: 好
1: ，OK，
3: 你也要做好哦。
0: 阿好，别把它到小宝。
3: 我有改小宝嘞。
0: 好
3: 好，
0: 好 ，OK。
1: 嗯，那秀珠啦，因阿阿婆拢有结婚的份啦。
0: 无，因阿有结婚。
1: 哎呀，爱拢买咱的产品去搞嘞。
0: 嗯，
1: 哎，
0: 阿无吃袂使啊。
1: 无吃袂使。
0: 裤裤少啊。
1: 嗯，啊，像迄秀基啊，伊哦，骨头拢嘛。吃咱呢，那看到我拢安尼好，滚咱呢叠起来讲好，你甲看卖啊，我这一卡呢，我叠安尼就好啊，拢叠起来，
0: 哎呦，人骨甲水了了，
1: 哎呀，从骨头啦用，身体啦用，
0: 骨骼好啦，
1: 行个都拢放心啦，
0: 嗯，
1: 吃这款啦，红星的养筋骨都丢啊啦。
0: 对，拄则我有接到一个朋友咧讲吼，伊讲吼，你若是要叫人食迄个红青的大光明吼，因为咱年会有啊吼，拢会有迄种白内障，啊白内障吼，若伤少嘛要开嘛歹开，因为若伤重，啊脚甲起口叫，啊你若讲医生吼，认为讲你该开你就去开，啊伊讲若要开进前吼，都爱好食咱的这个大红青的大光明啊，
1: 对对对，
0: 吼伊讲吼。一开，因为你那开两类拢爱开嘛，啊，一开头一类的时阵哦，听人讲伊讲，啊，开完哦爱食，爱讲伊买顿来食吼，啊，有复原，但是吼，伊第二类过去开的时阵吼，复原个愈紧，
1: 嗯，
0: 吼，因为伊的头一类开完了开始食嘛，啊，开始食的时阵吼，啊，差不多。过半个月，伊个去开第二类的时阵哦，伊讲这第二类吼，你复原过足紧的。
1: 嗯嗯。
0: 系啊系啊，所以讲吼，爱要开进前都爱食啊。
1: 哎，
0: 我感觉安尼嘛是有利啊。
1: 本来从医生啊叫你开，你都要开哦。
0: 因为咱有年岁啊吼，你吸收会较慢咯。
1: 嗯嗯。
0: 系啊，你开好咧食吼，虽然讲有甲补充咱的气血吼，啊营养的吸收未歹，啊毋过吼有较慢。啊，咱真啊吼，要开进前，咱就好紧食。
1: 嗯嗯。
0: 知影讲吼，医生有甲咱讲，目睭吼有白内障，咱就好紧食。
1: 嗯嗯。
0: 啊，食食咧，医生若要话甲咱开，咱就甲开安尼。
1: 啊，开了嘛是照常过来
0: 吃。啊，照常嘛爱过吃。
1: 红天的大光明哦。
0: 这两类吼，唔能够食甲差。
1: 对。
0: 诶。
1: 也滋养肝心，补益气血。啊，滋养面膜甲咱补肝。
0: 嗯。
1: 哦，红天的大光明，紧找六江小姐。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安尼也要半大够犹太哦，哦，2999-8692，广告完毕。
1: 来，今嘛多一地要升啊！
0: 你找到对的，
1: 嗯，
0: 你找到对一地歌，
1: 一两三，
0: 嗯
1: 啊，迄落啦。男性的复仇啦！
0: 哦，迄个丁刚欠迄个台北杨女士。
1: 哦哦，
0: 嘿，男性的复仇爱好来啊！
1: 好来，
0: 好来
1: 呀！ Yeah.

0: 做到男性要紧的头一段，就是爱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的体谅，被所爱的人来放散，一时把酒煞来起炉，西行啊煞来看作风景。
1: 地来将硬，
0: 你一个靠呀，地来将较拖累。一时想要来解决了失恋的痛苦，笑要死啊哟！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搁笑会出来？你看，每日的新闻报纸上，唔是塞车去弄到警察，共弄弄死，搁大声碎气，就是写到爱甲恨、毒杀、凶杀，那个技术，实在迄款的是真戆的人啊！啊，有影，啊，我来遮伫咧。在喝烧酒的说来说出无趣味的话句，
1: 哎呦，你这位人客，请你不通安尼讲，这嘛是实在话，我听这个足趣味啊，哦，尤其是你的面哦，看起来哦，你是一个真漂亮的、真有男子气概的，你敢会来和找个人来放三心？
0: 是，因为我伫咧三十年前。我和一位这个女性来给我放出来，她当初受了精神上的打击，应该是都要去自杀的。啊，不过在那拜礼那一天，她有没有弄到那组吼，就要整个快活起来。我就要来改变人生观，本来要去跳海吼，现在不忙哦，哪有这么戆的？就要来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主要来奋奋努力，才当来这个酒店跟你熟悉。
1: 哦，三年前和人放杀，和人放杀去哦。有影啊，你这位人客，唔知道你叫做什么大名吼、
0: 哦？我的大名，人拢叫我姓瓜。
1: 嗯，
0: 瓜大炮就是我本姓。
1: 哈？你就是瓜大炮，瓜大炮。
0: 你那个那个那个天奴，你
1: 看啊，这个名挂大炮是，
0: 我真欢喜，你是一个出名的。
1: 你该讲，
0: 我永远袂当跟你来陪烧酒，大家来熟悉一下，哦，好安尼啊喂。

0: 锦绣，你的名叫做锦绣，实在好去真好名。我应该有带了一张相片，就是我30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那张相片。那当阵啊，咪下海我那无半只毛，我那无挂了这个两公目镜。而且身体比比，
1: 啊，今物拢好好，
0: 一个卡上迄个底层差6-7斤，
1: 我也无看啊。
0: 全脸甲即阵的面容拢无同款，这张相片你甲恁爸看得较清楚咧。
1: 啊，这张相就是你啊，你就是迄个林华，无恁一个做瓜大炮。
0: 哈哈哈！哈，你唔是阿头，免着惊。我是你3年前的老客人，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饮烧酒，不是我的目的，是我专工要来找你的。这30年来，多着我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给你报复。饮烧，不是阿土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忘记招，请。
1: 啊，吃蛋的啦，明华。明华，
0: 你来看麦啊！喊名你都叫唔到去啊！
1: 啊，你咪叫明华。
0: 你来看麦啊！我这个皮箱内底本来是讲要准备现金给你，但即马你叫唔到名吼。
1: No 啊！
0: 我要家己靠底去敲。一线你就
1: 变钱。要
0: 哪敲？嗯，你爱钱，爱钱，我拄着去夜市啊，买一卡空皮箱，你个空皮箱你提起啦。

0: 安尼有啊？
1: 无啊。
0: 安尼照紧。
1: 我你一代看是要唱偌久？
0: 嗯。
1: 哎呀、啊。已经唱遐久啊！我讲哦，后边袂使关迄个空的皮箱啊！
0: 哦，
1: 哎，关迄空的来吼，漏开啊！
0: 无啊，你
1: 内底至少美金嘛，美的迄个黄金嘛，要藏几块啊！
0: 嗯，我你名都叫唔对啊！
1: 啊，我那嘛，恁人客遐唔济，叫唔对是树上的啊，对不对？
0: 叫
1: 唔
0: 对，我就会
1: 嗯，
0: 哟，摕一卡寄予伊啊！
1: 内底空空要创啥？内底空空关一卡是要食糕。
0: 你若叫着名，另外一卡还有钱呢。
1: 哦，
0: 叫唔着名，一卡你甭提。
1: 啊，你嘛想讲人客安济，要叫唔着嘛正常。无嘛客一粒啊，迄个黄金。
0: 嗯，
1: 对不对？今嘛黄金计小卡好，
0: 卖
1: 客酸啊。
0: 我话你落下。
1: 我讲啊，嘴软全部。
0: 来，尖山情先好落去。
2: 两双钱哈。

0: 因为算卦的人较侪哦，
1: 嗯，
0: 尽量拢个放好完。
1: 哦，
0: 啊，要第三遍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老江小姐询问。
0: 来，白鸟流浪三千里。

知，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也那小弟是真不才，八道那腰转步数，也八道那八条无八步来看。太祖魂是拍你衣，也那白虎魂是抢麻子，高魂是火卡手，高魂夹个手打。看一部吞金棒卡，起手落差，这部卡手就爱下巴，才袂敢那亲像在眠床顶跳轮吧。来看真，这部叫做董主拜观音，目睭就爱扫金，才袂倒步看做明星。也这部就是落地明火，目睭若要结裤裤，内衫会看做内裤。过来看好，这部叫做关公倒拖刀，动作若无做好，袂精拍会家己先倒。啊，刷落去就是三林板前头，万若着后代敢会找无？过来就是明火洗身躯的技术，不是准备要出去，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绝袂予明火歹势。来，我来摇较好，不是要小步，也不是要跳半步，就是要来拳头拼溜刀，也若要好，就是落落去。

来看看看，人做花就做，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讲爱食菜花，嘛有人爱苦瓜，有人爱看人老，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来，大家我来参考，那爱看拳头免惊无。日本铁道三是火车道、金牛道，也那美国天啊道道，目睭落落，那咧牵两步啊，伊就望进去才算会好。也那印度，我甲大可是同。

0: 流浪的滚头狮，
1: 嗯，真好拍呢，
0: 真好拍，佫真好唱哦，
1: 哎
0: 呀、啊，
1: 嗯，
0: 啊，打过来，过来，这个阿良阿婆讲要听，这个七里阿条来个。

0: 这里阿条，
1: 嗯，
0: 今天双瓜人真多吼，
1: 嗯，
0: 尽量甲放好完。
1: 哦，
0: 今麦过来快乐的美梦吼，
1: 嘿，
0: 来我的梁先生，
1: 对，
0: 来快乐的美梦。

0: 就是快乐的美梦啊。
1: 嗯。
0: 爱记吼。
1: 嗯。
0: 这个骨头的问题吼，那咧脚软手软啊咧，啊骨头咧未好水这中间吼。
1: 嗯。
0: 秋天到位啊咧。
1: 对啊。
0: 哦，即卖人啊咧，生骨轮痛骨折啊咧。啊，今仔当掉了，要用注射的。
1: 你退我较紧啊！
0: 食这罐就对啊啦。
1: 嗯。
0: 啊，即卖有咧犹太吼，那买半道犹太。
1: 对。
0: 红青的养筋骨就对啊啦。
1: 嗯。
0: 哦，啊，紧找洛江小姐个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梦林的心声。
2: 单身的好，过去我是一间公司的董事长，现在为了一厝的车，煞来做成勇敢的。

保存到这条的性命。今后的我，目睭看袂到一切，让我人生感觉生不如死。后来，受到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鼓励，在这款亲情甲着友情的鼓励之下，让我继续搁再活下去。人总是有自卑感，尤其是阮这款目睭看袂到的人。虽然阮是依着唱歌、抓人来维持生活，但是这是阮用血汗所换来的代价，阮并无请人同情。阮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人，能依着轻视的眼光来看待阮，更加希望社会上的人，会当阮得到淡薄的温暖，搁着爱心啦。

0: 我的兄弟安尼吼，
1: 嗯，
0: 啊，时间都还好啦，
1: 嗯，
0: 哦，啊，朋友来讲要听，啊，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哦、
1: 嗯，
0: 莫去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大家来听故事，曾建文要阁继续讲故事。多谢朋友，对即马开始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讲故事。服务电话2288661，恁家多多的利用。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伫较早台中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好业人。这个好业人，伊会好业，伊毋是行正路来好业的。伊口才真好，伊培养一寡恶势力，伊做生意给人买货，故意拢来共赌，十成才赔人三成尔尔。有时若看人会吞入，连三成都无赔人。伊满口的仁义道德，暗中拢是做一寡侥幸失德的代志。一直到有一摆，伊共赌，大约都差不多一两千万。伊伫十五年的当中，总共啊，给人赌三遍，侥人足侪钱的。伊是安尼洋洋得意，认为讲伊安尼咧趁钱比较得较紧。事实上，伊的观念已经错误了。这款的做法啊，要哪好业会久啊？这个好业人，伊的名叫做曾霸天。曾霸天伊好业的时阵，伊唔咋讲荣华富贵，这是眼前花。伊未向参会来做一款行善积德的代志。过去伊小人的时阵，有一个富人人，予伊多两三百万哩。钱提袂倒转来啊！迄个富人人却想袂。

会去自杀，参像做一款侥幸失德的代志，天敢真正未报应呢？各位不是未报，是未时机未到，或是现世报，啊，或是来世才报。今麦我来讲这个曾拍天有一个后生，名叫做曾玉堂。曾玉堂一六岁时阵，有一天伊伫咧外口咧佚佗，煞去互一个少年家骑铁马甲撞着。上起头是脚突轮拐到筋尔，那按照道理来讲啊，脚突轮拐到筋，只要是骨术馆甲悄悄咧筋络甲棒棒咧，有当时啊三五天啊过就会当好去。但是曾玉堂的脚却是愈医愈严重，一天一天一直恶化，未自力，到尾也煞未行，都要用白的。这个时阵的曾霸天，伊只是过伫咧找找名医，来伫咧医治因家的脚骨。曾霸天伊唔相信讲这是关节病，伊袂晓将较早甲人捎来的钱一条啊一条摕去害人，伊袂晓要去做善事，来补充着过去的罪过。即阵伊都真好业，真有钱咯，事业都往那真正常伫咧做，爱赫尔啊侪钱，有啥物路用？感情才讲早会倒转去咧，感情才讲子孙啊因享受会着咧。人讲子孙啊，财钱、爱情做啥物？有财情，伊就养家己趁钱啊。子孙啊，若是若无财情，也爱情要阁创啥？子孙啊，若是敢若会晓食，也袂晓要讨趁，留钱互因，敢就食袂完心，敢用袂真心。人讲宿主千金不如教主一个，未出床的古井水啊，拢会啉会干。钱多，囝也是不好，是颠倒害着因。因自细汉啊，享受惯势的人，是无当接受着打击的。失败的滋味，因忍受袂起来，都敢若亲像温室中内底的花蕊，无法度通忍受着大风大雨的摧残。有一天若是寒霜降临的时阵，绝对是孤起如秀。曾霸天伊一直爱钱，伊毋知影讲伊的钱是暂时得到的，却是感激会调，感好会久咧。伊伫咧商场上，大家拢知影讲伊的做人是心怀手软，伊伫表面上无人敢得失伊，却是咱人拢会斗，体力拢会实。人讲啊，花是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曾霸天伊四十多岁时阵，伊身体开始哩哩落落咯。起头是中气来袭，心脏会无力，时常心脏用要定去同款，好参像是有人摕咧个地暗棍，地甲面会翻乌，地甲无开同款。曾霸天伊体力失去了后，一直伤重伤，伊节节败退。过去互伊欺负过的人，拢暗中伫咧甲伊报复。过去伊安怎样啊对付人，人即阵就安怎样啊行伊。曾霸天伊到尾啊事业来倒啊。这摆是真正倒的，但是伊这摆真正倒，无人愿意帮忙伊，伊的财产煞予人查封。这个时阵的曾霸天虽然还佫剩淡薄仔现金，但是伊煞时常伫咧破病。伊的囝虽然是二十岁啊，但是双脚还佫袂行。因囝去找头路，因为因老爸名声过头歹，煞无人敢请伊。有一天，佫在火烧厝。曾霸天因为各有心脏病，伊走未出去，伊煞活活煞去互火甲烧烧死。曾霸天伊去互火烧死了后，无甲一个人讲一句讲可怜啊，是同情的话。伊的囝曾玉堂煞流落街头巷尾，伫咧做乞食。伊的某平常时烦恼积淡薄仔塞车，伊某阁生做袂歹，风韵阁优俊，但是到尾啊，已经变成别人的某。人讲西皇帝是唔达着话乞食，就是安尼啦。英雄伫倒位，啊好处好汉搁在何处？目睭若是来客气啊，较大个江山原来会变别人个。所以讲咱人啊，在生个时阵唔通伤过头斤斤计较。若是能力上，若是咱做会到个范围内，照顾一寡亲戚朋友、贫寒个子弟，过好后代人甲咱孝念，这不是真好哩？即马过来甲讲，曾霸天的囝曾玉堂，伊流落街头巷尾伫咧做乞食，是失格伫咧共本，因为袂行都爱用白。若是早讲因底黑人啊，拢甲看，你甲看，你甲看，因老爸较早就是嚣人啦，就是欺负人啦，今仔日因囝毋知变成安尼啦。曾玉堂伊听到这话是非常的艰苦，敢真正因老爸所做为罪孽，伊都爱代改承担。敢真正讲伊一世人拢无前途甲希望嘛？有一天曾玉堂伊伫咧路边捡到一个皮包啊，皮包啊内中足足啊有三。

几块，那伫较早三万几块啊，这是大数目哦，会当买一间正舒适的厝啊哦。曾教导伊是真欢喜，有遮尔侪钱，伊都唔免阁甲人分啊，伊都唔免阁做乞食咯。但是曾教导伊阁想一个倒转来，过去因老爸嘛是好家人，有几千万的家财，结果安怎来嘛是安怎无去。这三万几块虽然是扣掉的，但是判定钱的人绝对是真着急。那是甲侵占起来啊，算讲是侵占不义之财。俗语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是出之有方。不义之财啊，出之有亏。曾国栋一心地真善良，伊过去嘛是好嘅人嘅囝，可是钱是四卡，啊人是两卡，钱那是不爱地理，你先对都对未着，何必都贪这款嘅不义之财呢？曾国栋伊将遐钱啊，佮摕去交警察局咯。警察局警员啊，看到一个摆卡的乞丐，佫袂消贪，伊不贪不义之财，人格是遮尔啊清高，大家拢非常的尊敬。大家拢讲，天公无应该予即款人摆卡，无应该予即款人做乞丐。人格无偌久，判见钱的人来啊，是一个富人人，原来遮钱是要娶新妇要用的。迄、那个富人人，我那真不人的人情，伊随时摕三千块要予迄个乞丐。但是曾玉堂伊摇头，伊讲我若是爱钱啊，我都袂将钱摕来派出所啊啦。迄、那个妇女人讲，啊你敢是伫咧共分？有遮钱啊，你都会加真快活过啊。曾玉堂轻轻地讲，甲人分是求取人的同情心的钱，是为着生活，我是不得已的。即阵我若是搁摕你的钱，这叫做消贪，意义是无共款。迄、那个富人人是感觉伫咧心肝内，迄、那个富人人啊，伊将钱摸咧，行出派出所的时阵，伊头壳轻轻向天公天啊，参像曾玉堂这款有仁义道德的人，见财不卖良心的人，哪会来摆卡咧？参像这款人，哪会来做乞丐咧？人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这是事实的代志哦。迄、那个富人人真心的心声。直冲混淆，正拄啊好。周昌爷拄啊伫个天界一个顺时，周昌爷伊赶紧将事情来禀报予关圣帝君知影。伫迄一暝，曾玉堂伊正拄好，伊来困伫个关圣帝君的庙内。曾玉堂伊迷茫咯，伊望着关圣帝君解讲：曾玉堂，你这世人会摆卡，是因为你当世地人做福不足，你有欺负人，有怕人，你个也多害人。啊！你也做乞丐，是因为恁的老爸所得来的钱，拢是小人故意盗人的钱。有人唔愿啊，向天啊来控告。不但你变成乞丐，连恁老爸吼曾霸天嘛，提早二十年向阎罗王报道。即阵伊伫咧阴间咧受苦咯。今仔日你扣到钱啊，不贪不义之财，我已经禀报玉皇大帝。你身为乞丐，搁见财不卖良心，道义分明。对明仔载开始啊，你的命运啊，都会大大的改变咯。你明仔载起来向当兵去给人分，你爱会记的。曾玉堂一醒起来时阵，伊感觉讲这个梦是真奇怪，莫非是关圣帝君在咧来指点明路嘛？曾玉堂伊向关圣帝君拜了四拜，就安尼向当兵去给人分。伊行无偌久，伊行来到一间汉药店的门下口。这间汉药房啊，无讲真大间，有一个妇人出来讲：“我伫遮等你真久完嘞，你进入来。”曾教堂伊急急讲莫名其妙，伊个头一个看，哦，原来是张判见钱的妇人。迄个妇人讲：“有啊，我正早就甲你抓好啊，这是关圣帝君特别指示的啦。”原来迄个妇人，伊伫咧昨暝当中，两个阿公婆拢梦到关圣帝君来甲因托梦。叫人就爱开四味药啊，和曾玉堂起来去吃吃，安尼曾玉堂的拜卡就当医好去。不过迄个妇人人的翁婿讲，啊，这四味药啊，我嘛是时常伫咧开，时常伫咧用啊。但是我开予人的吃效果虽然是袂歹，但是曾玉堂伊自细汉就来拜卡袂行，这四味药啊，敢真正甲医会好？迄、那个妇人人听听来讲，迄、那个安排有通时啊，真歹了哦。完成帝君的指示，咱也是照来落去办啦。曾教堂伊受到迄个妇人人真好哩关心，伊将迄碗药啊就甲啉了去。迄个妇人人讲：“帝君爷，你就很行哦，你就保庇爷卡。”

会当好去。这款的大好人啊，未使互伊摆卡。讲话恶名就话恶名，各位。在迄个时阵，伫店门口啊，雄雄走一只正凶恶的大乌狗入来。这只狗啊，别人唔敢，却是对曾玉堂这个乞家就打话来。曾玉堂一惊一下，过去卡就走。嘿，曾玉堂，伊本来摆卡，嘿，阿即马煞会惊会走。这一连串的机会啊，都是天爷安排。什么人讲做善事无好报，对不？曾国栋啊，伊敢若捡到钱，伊见财不昧良心，伊得到是遐尔大的好报。伊即阵会行路，伊是欢喜甲流目屎。马回只狗啊，惊一个欠官一直在闹。迄只狗啊，嘛真奇怪。这个曾国栋伊会行了后，伊原来对伊的主人走啊，伊的主人是过路人，无人拍伊。即卖过来甲讲曾国栋。伊一个一行了后，这个风声传出去了，汗油店一时煞轰动起来。搁较远的路到来，拢会来找因医病，尤其是一挂军路兵，还是腰酸未行的人，大家拢讲真牛。自细汉都未行拜卡的人，搁依家会行，汗油店的生意真正是愈来愈好啊！搁因为迄间汗油店，会真介绍搁实在。这个富人的头家对着敲棍接骨的功夫，原来是有真实的功夫。就安尼，因愈来愈发，愈来愈赚钱。今麦过来甲讲曾玉堂，伊一个会行了后啊，汗油店啊，对伊特别正照顾，带去剃头，带去买衫裤，衫裤一个穿新的，头毛阁剃剃的，阁有那一表的人才哦。曾玉堂伊看到一间餐厅。店外有大红纸要征求服务生，伊就去应征做服务生。伊真骨力，头家我那真欣赏伊。伫迄一年买鱼时阵，店头家讲玉堂，你今年也已经28岁啊，我看你伫咧做工课真骨力，无你归去互我做家婿，我干阿一个查某囝尔。虽然是生做有口歹淡薄啊，不过阮查某囝心地真好，伊嘛真友好，阁真贤惠哦。这个时阵，曾玉堂伊讲阿伯。阿英啊，真水呢！伊只是破鞋，伊无爱化妆而已。伊个条仔子也是来消气好气，是一个真水的姑娘啊！有是这件亲事全决定啊！曾玉堂伊真是改运咯，伊变成迄间餐厅的家婿咯。后来迄间餐厅是愈开愈大间，因为曾玉堂伊真骨力伫咧经营，伊时常伫咧做善事。伊想到伊自细汉就拜卡，伊就想到关系，甲关圣帝君甲指点。伊知影善恶报应是真好，在世报、现世报、即时报，曾玉堂伊本来拢经验过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曾玉堂这个人啊，伊愈做善事，却是愈好业。伊一生的经过真险，那不是一般人讲予人听，予人会相信啊。伊6岁就开始拜卡用笔，一直到78岁才会行。因为伊一点的善念，才改变着伊的一生。有真侪人用无正当的手段要爱钱，做真侪侥幸失德的代志，这不但啊会折着家己的血收，嘛会害着子孙的一生。不正当的钱财是记袂掉，咱千万唔通财迷心窍，要来害人、挑人、怪人、骗人、骗人。

有一天啊，各位好心吼，伊就向满条的文武艺艺工，看什么人有哈多通研究出一个永远青春永壮的药方无？伊甘愿出一万两的黄金，要来买一种盐方就对。各位起头，皇宫所有的艺艺啊，拢想讲好心。伊是一个正受乾隆君信任、正得宠的这个太监哥，太监都已经阉掉啊哩。莫非好心伊想讲要恢复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色心哩？这边有可能，但是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对不？其中就有一个御医啊，伊就配合医理药物，一直伫咧研究，伫咧研究，伊选用着人参、荆棘落去补气。搁再选用着洛阳啊、甲甲盖啊、甲蛇鞭落去补精，搁再选用着丹参、茯神落去安神，然后呢，搁选用着这个乡村所出产的冰风草啊。

落去枯风直拾，搁再选用着三枝高秀草落去炼膏，啊配合着以上的药物落去做这个药丸。因为这种药丸啊，不但会当让人精气神充足，说落去搁会当让人青春永壮个。风寒湿无法度通侵入到这个人体，会当让人筋骨爽快爽快流利，所以讲这种这个盐方加好一个名叫做幸春丸。但是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人若是要青春永壮，唔免一定都爱靠药物。上界重要的吼，各位就是咱生活起居爱正常，心情爱会轻松，啊营养分爱好有够。若是这三点甲做好有够啊，根本都唔免靠药物来照顾着身体个。但是啊，各位，咱这阵是工业社会哦，啊到底有几个人这三点拢办会到呢？有啥物人精神上无压力呢？对不？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呢是乾隆君与游江南的一段小插曲。那么玉凤仪，伊身为一位歌姬，到尾啊呢，伊会当做甲凤凰飞，受到皇帝个宠爱，这就是伊啊出污泥而不染，伊爱惜着伊个清白。伊做歌姬是因为环境所逼，伊要替着伊个老爸来伸冤歌。伊就是坚持卖面，啊无爱卖身就对，啊伊唔再得到乾隆君的重视，到尾啊伊唔再当做个王妃就对，佮因为庆妃玉凤仪，伊的女德佫是真好，伊的度量佫是真快，伊伫咧要死的时阵，啊佮甲乾隆君伫咧颐和园回想着因的过去个，啊然后伊真安详，趴伫咧乾隆君的怀中，真幸福，真安详来死去个，伊无病痛，伊嘛无一丝丝啊痛苦都着。庆妃玉凤仪会使讲是皇宫内中上界幸福的一位女人个。各位啊，这段故事我若要讲到真详细啊，都爱讲到真长阁真久，所以讲我所讲的故事，拢是伫咧讲重点利益就对，吼、哦。所以讲人讲歹戏熬拖平，啊歹故事是熬拖刷，咱无爱拖刷，只好做结束啊。

位听众朋友，咱伫咧念经、伫咧拜佛，唔是伫咧提倡迷信呐。啊，反倒转来吼，咱就是伫咧起迷开悟都对。咱就是要研究佛祖伊所讲的佛理，啊，甲这个佛法。咱若了解了后，啊，下决心落去做，落去行，有按照着佛祖伊所讲的话落去做，啊，那安尼，你就是菩萨，将来你就是佛果。各位，啊，什么是佛这菩萨？就是你有下了行善之心，有救人救世的这个度量，时常帮助人脱离开这个困境，啊，咱家己搁行入正道，充实着咱的实力、咱的才华，和咱的正气啊，会当去感化着一寡迷失本性的人，这就是这菩萨啦。菩萨这个名词是对梵文翻译过来就对，对梵文啦，梵文叫做菩提萨埵，单修这个智慧或菩。单修福业或善，福慧双修，这就是叫做菩萨。啊，那个总归结起来，就是伊有发了菩提心，要成佛，以救世救人为己念就对。啊，那这款大觉大悟的佛弟子，或者菩萨，也就是咱佛经所讲的啊，发阿耨多罗油三藐三菩提心的人，这就是菩萨果。菩萨，搁再进一阶层，就是佛。什么是叫做佛？就是有大慈大悲的心，能付出着所有一切，一旦包容着一切，能付出一切，包容一切啊！有法度通做会到的人，这就是佛。有足侪人啊，一直咧求佛咯，想讲要成佛、要成道，可惜伊干那一直念经，伊无去了解到这个经文内中的意思，伊嘛无按照佛祖所讲的话落去做安尼啦。所以经各位，就是佛祖伊所讲的话。伊所做的行为，伊所悟出来道理就对，所以咱家看佛祖啊，伊足足伫咧世间讲经讲49年，伊所讲过的话啊，拢记载伫咧32部经典里。那是想要得到修行成佛，佛经必须爱念，必须爱去甲了解，必须爱去甲实行就对。所以那是想要得到成佛，佛经是必须爱念。

需要去了解，必须要去实行就对了。他们说金刚破戒婆罗蜜多心经啊，第一句他就说观自在菩萨行深破戒婆罗蜜多时。观自在菩萨是什么意思呢？行深破戒婆罗蜜多时又个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大声来跟他说观自在菩萨的意思。观自在菩萨跟观世音菩萨同意思就对，就是在说一个人他来到世间，无论是向上向下，都要求心安理定，要自由自在。如果向上要再向下，就去观想要如何来解救着艰苦的人，来脱离苦海呢？另外一种就是讲观世音菩萨的解说，就对，也就是观看世间一切一切杂音，普通一切声音拢是用耳孔去听，是安怎样啊？那会讲观看一切杂音呢？咱用目睭看到的，这叫做见；用心去看呢，看一切事理啊，叫做观。观世音的意思啊，就是直接叫咱讲爱看万事万物，除了用目睭看了后，爱搁以心为镜，将心搁再比心，落去判断着一切是非。因为咱普通人啊，伫咧判断代志啊，各位用目睭看的，甲用心看的吼，这是差真多，你知唔知？哦，参你讲一个人呐、啊，伊去风月场所，伊看到真多真多水姑娘啊，伊用要情不自禁去迷失着伊的本性啊。啊，伫这个时阵呐、啊，伊那是用心去甲想一个，唔知会面如菩萨，心如夜叉无？啊那安尼都袂去迷失本性了。尤其是咱这阵的社会啊，各位有足侪人诶吼，是爱人好啊，就讲人好啦；啊，若爱人歹，就去讲人歹就对啦。伫这个时阵呐，那是不过用心，就去甲判断啦，往往啊，就会产生真侪真侪是非出来，就会造成了真侪冤枉甲不幸的代志出来个。观看一切代志，这个学历是真深哦。才能讲咱人，甲看一个较真咧，只不过是风火。土水四代所组合起来的身体，佮参像一支正水的花杆。那个像一个较真呢，嘛是土所做的利益就对。人家讲圆的，你用心看一个了后，无一定是圆的哦。咱观看一切事理，有实相观，有现象观，啊个时间观，佮通观就对。将所有的看法啦、想法啦，甲集合起来了后，再去做一个综合判断。啊，那安尼水清鱼就现，啊，水落就得出安尼。尤其是菩萨啦，伊有觉悟的理智，伊具备慈悲的德行，吼、哦。所以讲一切代志，拢会当正圆满去完成。啊，咱一般的人也就是凡夫，慈悲啊，甲理智拢总无够。所以讲，唔只系产生着喜怒哀乐爱恨种种的这个啊梦境出来，所以讲起来，咱人是真奇怪，后生甲囝婿都差别咯，啊，查某囝甲新妇又搁差较侪都对，吼、哦，所以讲唔只系产生真侪家庭问题出来都对，啊，那是会当用着慈悲，而这个理智落去对待人，啊，那安尼感是真好咧。啊，咱人伫咧少年的时阵，因为理智较无够。所以讲，会做真侪错误的代志出来。有一天，伊来老，伊就会想着讲过去的一切。在这个时阵呐，伊的心情就开始在咧未安啊，伊就开始在咧恐慌啊。啊，在这个时阵呐，伊才会想讲要念经拜佛，希望佛祖菩萨会当带伊去西方极乐世界个。当然啦，佛祖伊是慈悲的，只要有善因的这个感应力，佛祖啊，同款会来带伊到着。上界惊呀，都是善因的感应力无够，伊家己心都未安那的，要哪有佛的存在呢？所以讲，咱人啊，只要那是事事行行有一个好的交代，啊那安尼自自然然都会安心。有较多通得到大安心的人啊，心则是佛，佛祖自然都会到位得着。所以佛经内面讲，行深破戒婆罗蜜多时，即句佛理是真深，包含是真阔。行就是修行。修心养性，将所修出来的这个成果付出来给别人。修行的路线并无枯燥，就对。
出世修啊，甲这个入世修、修苦行，这种我那会用的，这介在每一人的根基智慧去选择都对。啊，不过修行的路线是真长，是真歹行，就好参像是无穷无尽的山路同款都对。只要是活在世间的。

一天，伊所做的代志呀，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伫咧修。各位是安怎？咱都爱修，因为咱想讲要脱离开这个苦海，咱想要帮助和别人搁再脱离苦海，咱想要达成着带伫咧极乐世界的目的，嘛想要度人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度着。哦，所以讲人讲人生就是苦海，啊，什么才是苦海呢？各位，每一个人啊，伊感觉讲无法度通忍受的艰苦，嘿，就叫做苦海。有的是受到精神上的艰苦，啊，有的是物质上的艰苦。所以在艰苦的时阵，你要如何跳出来呢？你要如何帮助别人跳出来呢？各位，这东西爱用咱的智慧去解决了啦，爱将苦海改变成极乐世界去。啊，什么是叫做极乐世界呢？就是心灵上认为快乐、无苦、搁在无所的所在，这就是极乐的净土。极乐净土有分小极乐世界，啊，甲大千极乐世界都对。上界基本的各位，就是讲咱每一人的心，吼、哦，心就是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呢，是苦海。嘛是一个极乐世界都对，这都爱用咱的智慧啊，就去甲改变都对。啊，将咱的心改变成一个和平的极乐世界了后，咱都爱将这款的成果成就甲贡献出来，和每一个人都当脱离开苦海，和人人会当享受着极乐世界滋味。啊，那安尼将来都哈多通往到这个啊大千的极乐世界。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粒地球，甚至太空宇宙，要改变成一个极乐世界呢，一定爱对基层来做起就对。啊，行深破这波罗蜜多时，破这这个意思，就是大智慧的意思就对。波罗蜜多就是到彼边花的意思就对。啊，彼边花也就是极乐世界歌。破这波罗蜜多时，这句话是印度文。意思就是讲，用咱的大智慧解决掉一切所有的困难，来脱离开苦海，然后到彼边花的极乐世界，这就是破戒婆罗蜜。咱佛教伫咧讲破戒婆罗蜜啦，有六大婆罗蜜、六大婆罗蜜，就是智慧婆罗蜜、布施婆罗蜜、忍辱婆罗蜜、持戒婆罗蜜、精进婆罗蜜，啊个禅定婆罗蜜，这六种的婆罗蜜，拢是要去极乐世界的六条路线。这就介在咱大家个人去选择，看是单修一条路线，还是六条的路线，互相要落去配合落去行，安尼拢总可以就对。啊，智慧、布施、忍辱、持戒、精进，啊，佮有禅定，这六大婆罗蜜。伫咧《金刚破戒婆罗蜜多经》内面，拢有正好的解说。所以自从曾经文开始研究佛经的佛理了后，我一直向用佛理的标准来度我家己，我到底有哈多通达到几成？但是各位讲起来是真见笑，我到目前为止吼，我修无上佛经所讲的1%，实在是真懈怠就对啦。所以曾经文啊，你得阁继续用功精进啦，唔通懈怠啊，那懈怠就会对了哦。

咱弘扬三归八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啊，人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归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戆，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年节，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肩，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门买，弘扬三归八宝丸都转去食。嗯，啊，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不会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不来记啊，你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

即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即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路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呦，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哦。有真侪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敬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黄龙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红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红龙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的。

今嘛曾经门来个讲一段现代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故事啊。吴国雄伊是一位真肯打拼、真肯吃苦，是一位有为的青年人。不但是安尼哦，各位，吴国雄伊有一粒真慈悲的这个心肠，伊时常啊常常走去病院的所在关怀。伊认为讲伊的身体是真勇。关怀对伊来讲啊，原来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个。对身体啊，不但是无损害，何况啊，关怀是伫咧救人。人讲救人一命是胜造七级的菩萨。吴国雄伊对20岁开始啊，都一直去病院啊，伫咧关怀个。即阵吴国雄已经差不多30-40岁人，伫咧12年来。吴国雄伊所捐出去的血啊，已经有救过真侪人的性命了。吴国雄伊事业心真重，即阵已经是40多岁人，也未成家立业。但是伊即阵的事业是做了真好，人讲做好心嘛有好报啦，莫怪事业伊也做了会好过。有一位同事啊，伊看到吴国雄是一位标准的青年，就要甲介绍女朋友个。约吴国雄伫咧礼拜日来早起时的9点啊，伫咧某某餐厅要来见面，要甲伊介绍一个女朋友好伊就对啦。吴国雄伊真欢喜啊咯，伊伫礼拜日啦，伊就真早起床，伊就赶紧吹头毛、换西装，吼、哦，将皮鞋啊、甲七号金色色就对。因为吴国雄人是无讲真缘投，过去啊相亲有相亲几啊摆，大家拢嫌伊歹就对。即摆伊就爱小夸打扮一下，爱有一个新姿风度。爱予人对伊好印象就对。吴国雄伊自用车开咧啊，就要去赴约外国。下早讲伊一个开来到半路的时阵，有一台大卡车呢，去撞到一位骑机车的这个水果娘啊。迄台大卡车的司机啊，真无良心哦，不但无落来共看，大卡车歪咧啊，都加速啊开走去啊个。啊，吴国雄伊暗中甲记迄台大卡车的车牌号码，伊就赶紧停车。伊看到迄位姑娘规身躯转转血，人用用要昏去，有时吴国雄伊就赶紧将迄位姑娘抱上车来，然后赶紧送去病院就对。病院的医师看到吴国雄拢对伊真好咧，就赶紧甲急救就对。嗨呀嗨呀，这个查某囡仔血流了伤过多，需要输血甲急救。吴国雄讲来用我的血来甲救，可惜检查起来啊，这个血型煞未合。病院的医师讲：“吴先生啊，你唔免着急，吼、哦，血库啊，阿个有别人管的血，你时常来一个关怀，会使免申请优先，和你的女朋友代承用啊。”吴国雄伊听到女朋友，伊心中打一个想：“嗨啊嗨啊，今仔日相亲时间煞超过去啊，啊女朋友又个飞去啊啦。”吴国雄伊心肠真好就对，救人为第一就对，女朋友只好连工慢慢啊再去找看卖。各位人讲有缘千里是两相会，啊无缘对面是不相逢就对啦。这位姑娘啊，有时经过急救了后打无阿紧啊就对。这位姑娘怎讲是吴国雄救伊的性命，伊内心啊对吴国雄是真感谢。过经过一点钟久了后，迄位姑娘的老爸老母打来啊个，吴国雄的同事也来啊个。原来啊，迄位姑娘是今仔日要甲吴国雄相亲的这位姑娘啦。各位天下间啊，都是有这么好的代志来发生就对啦。那么吴国雄一直安尼逐天来病院看迄位姑娘，吴国雄伊的做人伊的善心已经打动了迄位姑娘的芳心啊个。男方有情，女方有义个。有时经过一段恋爱恋情了后，因两个人啊，都走入了结婚的礼堂啊。吴国雄伊因为时常关怀，无意中却救了这个未来的爱妻。各位，这敢不是天意的？关怀，这是一种大善事。即嘛，我过来甲讲，弄丢人，搁再走的迄位恶司机啊，根本伊都走未去嘛，车牌号码。

已经向记起来，免他走会去呢。不但爱赔偿着医药费，都爱阁接受着法律的制裁，去被判刑。做司机开车，各位当然啦、啊，有当时啊，拢会去拄着意外。那拄着意外呢，咱就爱有道德感，唔通讲要一走了之，走都有罪。罪，各会加判较重就对，吼、哦。所以讲，咱人人拢有爸母，咱人人拢有子女，咱人人拢有兄弟姊妹，对不？所以讲，咱都爱将心比心。车祸来着重伤，这拢是有性命的危险。早一分来个急救啊，都加一分活命的机会，吼、哦。啊，弄着人搁再走，于心何忍呢？咱人爱有正义感，爱有道德感，爱勇于认错，吼、哦。何况车祸的过失并不是故意的啊，对不？咱人人值得原谅啊，对不？所以讲，曾经我们伫遮希望每一位司机老大、司机老大姐，咱伫咧开车尽量爱小心，唔通开伤紧。十摆的车祸啊，有九摆拢是开伤过紧，一时挡未住来引起的都对。啊，咱事事行行那是来小心，总是有较赢啦。所以讲，我拄则讲关怀。关怀这是大善事哦，关怀一地是救人一命，啊，救人一命是圣祖七级的这个普渡。那按照生理学来论啊，各位，咱人的肺每天拢有200cc 在咧破坏都着，啊，搁有200cc 在咧新生都着，这就是叫做气骨肺换新肺安尼。所以讲关怀的人，只要血压那有够。关怀了后，小看休困一下，补充淡薄啊营养分的，大约差不多三天，这个体力就会恢复起来个。啊，不过要关怀啊，唔是人人拢会使关一路。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未使关怀。哦，有传染病的人嘛，未使关怀。有肝炎的人啊，肝啊也未使关怀得着。好、哦、啊，接受关怀的所在，会主动化验入去给你检查。有真侪人啊，一日去关怀，才查讲伊有得着微型的肝炎得着。好、哦，所以讲会当接受关怀的人啊，这就是健康的人，伊的肺就会当救人一命得着。关怀了后呢，咱体内的这个机能会造肺。新生就对，一旦气骨肺，搁再来换新肺，对咱人的身体并无损害就对。有当时啊，颠倒有好处安尼。啊，那是身体勇勇的人，抱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普渡的心情去关怀啊。啊，那安尼啊，这个功德啊是无可限量就对。哦，何况对身体也无什么损害啊。啊，关怀了后，那干嘛讲头壳会晕？哦，啊，这也是吃补中益气汤，哦，啊，甲当归补血汤，或者是八珍汤，随吃随有功效哦。普通时啊呢，那是欠费的人，那是要补费、要补气，我那会当使用到这三种的汤头。

辣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互咱规家口啊乱七八糟就对。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度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佮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

0: 啊，这个嘴子未卡白光，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安尼。啊，那一拜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嘅，吼、哦。咱嘅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再个酸甲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顺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诶，还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哦，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大用哩，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归八宝丸，加倍顿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过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在咧较早有一位酒馆的负责人，啊，这个负责人啊，伊有生一个后生，已经是15岁啊。伊的后生虽然是15岁娘娘。但是啊，伊真友好，伊真不代志就对，真会向体谅着许多人的心情。伊看到伊阿娘面色青黄，人个三级落后，阿哥伫咧胖西啊，来伫咧维持家庭。这个囡仔伊的内心是非常的艰苦。伊的后生时常甲伊阿娘讲：“阿娘，阿娘，你得爱休困啦，你得爱看医生，吃药啊，吃啦。”确实，这位妇人人讲，这是老毛病啦。搁再讲，咱家庭遐尼散车吼，连明仔载米啊，伫倒位啊，都阿哥唔知影咧。阿娘要哪有钱通好去看病咧？好咧，家仔吼，你已经伫个中大成人啊！啊，阿娘的任务，阿娘的责任，总算是要完成啊！只要你那是大汉有成就，阿娘都心满意足啊啦。伊阿后生是听甲真艰苦，伊阿后生讲。阿娘阿娘，你放心啦，听啊，我若是会赚钱的时阵哦，我一定会好好啊，友好阿娘你啦。原来这个富人人，伫咧伊有心的时阵，伊阿翁婿就来过身去啊个。伫囡仔出世的时阵，因为家境真善恰，无钱通好补扎着身体，自安呢就治着富人人病就对。这个富人人各位要看囝看个大汉啦，这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个。伊家己欠长内多，惊讲囝寒，惊囝枵，惊阿囝对人袂着，所以讲就将胖西啊赚来的钱，拢投资伫个即个囡仔身上。即马伊个囝他已经15岁啊，已经捌代志啊，已经知影有效啊。一直甲有一天因囝都去甲人倒做工课，赚淡薄仔钱，就去拆两贴药啊，回来要互伊个老母食就着。效果啊，好是非常的好。药啊，一个吃了后，因老母的这个身体啊，有感觉讲精神上加正爽快，精神加正轻松啊。因后生看到阿哩是正欢喜，就赶紧佫走来甲医生讲：“哎、欸，医生啊，我妈妈的病吼，你敢有法度通解药好哈、啊？”原来啊，各位较早的医生啊。

只要那是北归味啊青草药啊，某一项病那是家人医的好，安尼就会杀你来个吼。无参你讲，即马都爱大型鉴定考试，啊，得搁再直冲考试，考试及格了后才发牌照，互你去行医就对。有真侪人啊，伊对少年都考甲老，啊，搁考未出中医牌。

那根草吼，那你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那根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跟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你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可安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更加痛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啊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子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啊，所以那肝火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龙三龟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三龟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直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啊，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制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起去的朋友，吼、哦，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吼、哦。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

我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撒由那那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故抗生抗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银行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公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听着。